0: 的凉拌。
1: 早上九点，政府制定了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朝圣基金局不会再委任现任政治人物进入董事会。泰国从9月15号起正式取消60天免签政策。萨拉姆林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国内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截至今天早上8点，沙拉越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495点，处于危险水平。根据环境局空气污染指数系统的最新数据，沙拉越另外三个地区，也就是古晋、三马拉罕和斯里阿曼，都处于非常不健康水平。此外，全国还有10个地区录得不健康水平，其中2个位于沙巴，也就是山达根152点、亚庇118点。沙拉越副总理达杜阿马道格拉斯乌嘎姆巴宣布，即日起到5号，当局将在沙拉越多个关键水坝和集水区布云造雨。也是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的道格拉斯乌嘎说，有关行动将视乎云层和大气条件是否适合而定，而人造雨行动也着重于减少影响当地多个地区的淹埋情况。此外，气象局表示，昨天已经在玻璃市和吉打布云造雨，努力在目标地区引来雨水，并且提高当地的水坝水位。气象局希望借此保障当地在干旱天气期间的日常用水和农地灌溉。气象局通过国家气象和地震行动中心，在昨天早上9点31分侦测到沙巴根地咬发生3.4级轻微地震，震源深度达到10公里。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fu Joseph Gurup 说，当地居民感受到明显的震感，气象局将继续监督有关地区是否出现任何余震，并且不时发布最新进展。他也劝请民众无需担忧或者是恐慌，因为这次地震震级比较低，并且不会构成海啸威胁。我国将继续加强各大入境处，尤其是机场的保安措施。内政部长 Dato Sri Saifuddin Nasu Dionis Maya 表示，政府已经制定一项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以进一步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他说，这项计划分成3个阶段，目前已经提成内阁讨论。
2: Ini melibatkan outbound dan inbound kerana ditemui beberapa kes yang keluar daripada Malaysia kemudian tertangkap di negara yang destinasi dia. Kita akui ada lagi perkara yang perlu kita tambah baik melibatkan semua agensi.
1: 随着泰国南部近期发生一系列的袭击事件，马泰边境的保安措施将进一步加强。国防部长 Dato Sri Mohammad Khalilnordin 强调，加强边境保安非常重要，以确保国家安全和主权持续受到保障。他说，除了打击走私等一般犯罪活动，当局也会关注泰国南部近期发生的事件，并且进一步加强相关的防范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事件发生。1995年朝圣基金局法令的修订程序已经完成将近 90%。 朝圣基金局主席 Dasri Abdul Rashid Hussein 说，修订案过后将提交内阁。他强调，为了加强治理以及确保机构管理更专业，基金局日后不会再委任现任政治人物进入董事会。警方证实，沙阿南大道昨天下午出现的大量泡沫，相信是因为一辆罗里日前泄漏的洗涤剂加上雨水冲刷之后催生所致。日前路面已经被清理干净。沙阿南警区主任 Sarudin Samar 助理总监说，一辆载有洗涤剂的罗里上个月24号在沙阿南大道的哥达哥文丁入口附近发生肥皂水流出事件，当时消拯员使用木屑沿路完成清理，但是不巧昨天下起大雨，导致路面残留的肥皂液产生大量的泡沫，最终形成沿路500米长的泡沫。东海岸大道第二阶段的关丹港多层立交桥昨天起正式启用，和它相连的关丹港口收费站也在今早6点开始运作和收费。彭亨州务大臣 Dato Sri Wan Rosdi Wan Ismail 表示，这项设施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的交通网络，并且提升彭亨作为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 他说立交桥启用之后将方便民众前往关丹港及登嘉楼，同时缩短行程时间。
0: 我国夜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1: 国际消息，泰国将从9月15号起重整游客免签和落地签证制度，正式取消两年前推出新的60天免签政策。泰国外交部星期四宣布这项政策时表示，在新的架构下，泰国重新落实修订版的30天免签入境，并且对特定国家推出新的15天免签政策，同时也调整落地签证适用国家名单。泰国当局表示，这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打击跨国犯罪、经济效益以及外交对等原则而重新调整的政策。在评估了入境游客人数以及泰国护照持有者是否享有对等签证待遇之后，当局把20到30个国家和地区从修订后的免签名单当中剔除。印尼北苏门答腊一家肥皂厂发生火灾，三名在厂房6楼的工人怀疑是为了躲避火势和浓烟从高处跳下逃生，最终不幸死亡。根据目击者透露，火灾发生时三名工人在6楼进行焊接工作，怀疑是为了躲避蔓延到6楼的火势和浓烟而跳下逃生。现场一度传出爆炸声，三名工人从高处坠下之后当场死亡。死者年龄介于26岁到43岁，他们都是来自北苏门答腊省，是建筑承包商的焊工，在涉事肥皂厂提供工程服务。目前警方还在调查起火原因。匈牙利上个月全国平均气温达到 24.9 摄氏度，比1991年到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了 3.7 摄氏度，创下匈牙利从1901年有记录以来单月最高平均气温记录。欧洲多个地方在这个夏天遭受多轮的热浪影响，其中匈牙利国家气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匈牙利多个地方上个月的平均气温超过25摄氏度，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突破26摄氏度。高温还伴随着严重的干旱，上个月匈牙利全国平均降雨量只有 15.6 毫米，远低于1991年到2020年同期 59.5 毫米的平均值。另外，法国生态转型部长巴尔比表示，今年夏季是法国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呼吁各界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美国白宫星期四推出了一款包含经典街机游戏的网站，这些游戏融入了 MAGA， 也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特色元素。玩家可以在游戏当中驱逐移民，并且建造边境墙。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加紧针对无证移民的当下，这些网络游戏的发布迅速遭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拟出计划，将加沙地带的所有巴勒斯坦人强制驱逐并且送往国外。他说，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在第一年把25万名巴勒斯坦人从加沙迁出，随后在接下来的6年内将当地其余的200万人口全部迁出。他说，有一些国家准备接收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鉴于德国决定关闭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和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也将关闭德国在俄罗斯设立的多家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外长瓦德夫尔对俄罗斯的决定表示遗憾，指有关决定没有正当理由，将进一步损害两国关系。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制定了涵盖17项措施的计划，提升入境处的保安水平。朝圣基金局不会再委任现任政治人物进入董事会。泰国从9月15号起正式取消60天免签政策。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你的凉拌。承先启后，历史上的今天。
1: 1983年的今天，位于登嘉楼龙运的丹中加拉酒店荣获阿加汗建筑奖。该奖项由阿加汗四世殿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托普卡伯宫颁发。该酒店遵守登嘉楼传统马来皇宫的建筑模式进行设计，并由当地木匠以纯手工建造，充分利用了登嘉楼出产的高品质木材。除了丹中加拉酒店获得了同等殊荣的建筑，同包括位于南斯拉夫的塞夫林白清真寺、突尼斯老城的低收入房屋计划，以及埃及的维萨瓦塞夫艺术中心。
0: 历史上的今天是由国家档案局属下记录及制作部门提供资料。
2: 你是我的凉拌。
3: 阳光暖和，眼睛眯着，我用手指拨开了一束，
2: 也是他的凉拌。
3: 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
2: 沙巴 VFM 你的凉拌。

0: 管雨下多久，彩虹总会出现。不管你有多难过，始终要相信幸福就在不远处等你。
1: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
2: 健康生活从每一天的一小步开始，坚持步行运动可以增强心脏功能，并降低患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每天保持适量步行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降低高血压，同时帮助控制胆固醇水平。迈开脚步保持运动，为健康加分。
3: Bro， 走喽，去吃饭。
4: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3: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4: 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3: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4: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3: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我是张志成。

0: 熟悉的频率，温暖的声音。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Connie 登场。新的时刻，新的声音，欢迎主播 Emson 小神与您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
1: Assalamualaikum Madani， 大家早上好呀，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19了，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2: 是的，我是爱旅行爱喝咖啡的金堂小神。再长的路啊，一步步也未能走完哈，再短的路呢，不妨就是迈开双脚，就是努力的走下去，
1: 往前走。怎么今天感觉好像你舌头有点不太对劲啊？
2: 对，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啊没有回来值班，所以对所有的这个环境的周遭有一点陌生哈。
1: 嗯，那不错不错，就是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们平时生活很像哈，就有时候呢一件事情太久没做的话呢，大家对这件事情要从头开始一点一点的去适应它，
2: 一点点去累积，一点点去找回自己的感觉
1: 啊。但是我觉得很快吧，应该我觉得应该一下子过后呢，应该就可以恢复到这个之前的这个状态了哈。
2: 好啦，还是要向你说声早安，今天是星期五，还要对你说一声 Good morning， Happy Friday。
1: 是很快的，我们又要迎来开学日了哈。
2: 对，那除了迎来开学呢，除了就是在九月份有一个特别重大的日子，也就是9月16日马来西亚日，所以马来西亚日呢，当然会为大家送上很多很多一些特备的节目啦。再来呢，也会在9月16号呢，会迎来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就是当天呢会有一些特别的庆祝
1: 方式。是的，所以就有任何的这个活动，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话呢，就一定要留守在这个收音机旁。我们当然也是会带给大家这些资讯，当然还可以根据一些官方的一些网站呢，去得到这个属实的消息的哈。
2: 好了，那今天和大家预告今天的节目单元哈，在第一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今天将会为大家带来的就。

0: 是这个活动的一些新闻摘要啦，再来也会和大家就是来听听一些非常好听的歌曲。第二小时今天是星期五，所以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
1: 活出其美，
0: 三个小时依然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环节，有的就是我们的旧曲重温。
1: 是的，所以三个小时呢依然是会带给大家一些资讯，当然还是会送很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咯。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您送上这一首歌曲，是来自李荣浩的歌声李白送给大家。

0: 有声茶馆。
1: 想更健康，想更快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活出其美，聊身心成长，谈亲子关系，说养生秘诀，让你由内到外活出美丽与自信。每逢周五上午10:30，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

0: Saba VFM 有声茶馆，美丽的心情从一句简单的问候开始，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1: 是的，早上的9:31，你好，我是小神。
2: 是的，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那我们现在哈，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现象，就是感觉看什么东西都看不清楚的感觉，
1: 非常不清楚哈，非常的模糊。
2: 是因为呢，最近呢，就是这个烟霾的天气哈，所以大家呢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这个空气的质量，也要照顾好自己还有家人的健康。
1: 虽然没错啦，特别是这个老人家啦，还有小朋友，还有一些比较容易受到空气污染影响的朋友啊，如果空气质量不理想的话呢，尽量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哈，比如说这些登山啊，还有就是慢跑的这些活动，都要即刻的停止哈。
2: 是，那如果真的需要外出的话呢，也可以考虑呢，就是戴上合适的口罩，同时最重要的还是要记得多喝水，保持身体的水分。那回到家之后呢，也可以尽量保持呢这个室内的空气的清洁的。
1: 这个戴上口罩的一个举动哈，好像是已经隔了好多年都没有做过哈。
2: 是，但是没办法，现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要特殊应对的哈。
1: 还有呢，如果你发现自己出现眼睛不舒服，然后这个喉咙非常干痒的话呢，或者是咳嗽还有就是呼吸感觉不顺的情况呢，就不要勉强自己持续的在户外活动啊，应该就是尽快的快点到这个空气比较好的地方休息啦，必须要时时刻刻就是寻求这个医疗的帮助。
2: 是，那特别要提醒大家，烟霾的天气呢，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进行这个露天焚烧，因为天气干燥加上空气中已经有不少的烟雾，一个小小的火源呢都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火灾还有这个空气的污染指数的哈。
1: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做一个有责任负起责任的这个好市民哈，保护我们的空气，也要保护我们自己还有身边的朋友啦。
2: 是，那就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好好的就是照顾自己，最重要是可能有些地方了，之前我听我一个朋友，他在撒拉越嘛，他就说那边的情况比较严重一点的情况到怎么样呢，就是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即便是白天都要开启车灯，所以大家驾驶的话呢也一定要小心
1: 是因为这个能见度非常低嘛，所以呢在这个驾驶的这个情况当中呢，就是一定要减速慢行啦，保持安全距离的。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照顾好自己，也提醒身边的朋友们，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平安健康，还有一起度过这个非常严峻的这个情况啦，因为我们最近都是处于在这个烟霾的情况。
2: 对，如果是说一直到开学这个水平还是没有往下掉的话呢，这个指数呢一直处于在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可能学校啊还是怎样啊都会有这个做出相关的这些这些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大家都要多多注意，看这个教育部那边有没有发出任何的这个提示或者是任何的告示，所以我们就依照遵守所有就是这些规定呢来做所有的事情呢，最重要大家一定要就是就像刚才所说的要补充水分哦，然后呢要照顾好自己了。好，那9:35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一起来听听张远的这首歌《仰望星空》，待会儿呢就一起为你带来今天的天气预测。仰望

0: 请各位注意，严禁露天焚烧行为，任何违规行为都将依法严厉处理。露天焚烧包括在没有管控的情况下焚烧垃圾、草丛、农作物残余以及泥炭地等行为。根据1974年环境质量法令，违法者可被罚款高达100万令吉，或监禁最长5年，或两者兼施。露天焚烧不仅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与烟霾，还会严重影响健康，尤其是儿童与老人。在炎热干燥的天气下，火势更容易迅速蔓延，后果不堪设想。请不要焚烧垃圾，如发现任何露天焚烧行为，请立即举报。保护环境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1: 这个周末让声音陪你慢下来，每逢星期六上午10:30，锁定周末有温度，在忙碌之间为你留一段柔软时光。周末有温度，让心有一点温度。
2: Hello，
3: 你今晚在干嘛？

0: 关注阴晴，关怀生活，沙巴天气预报。
1: 好的，就让我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9月4号的上午10分呢，斗湖是会有雷雨的，内陆陆基山的根是会下雨，纳米西海岸及古达是会有烟霾。下午10分呢，内陆山的根是会有雷雨，斗湖是会下雨，纳米西海岸及古达是有烟霾的。晚上10分呢，内陆及斗湖是会有雷雨，山的根是会下雨，纳米西海岸及古达都是有烟霾的。今天的气温呢，最高40度35度，最低温40度23度。
2: 是的，让我们来看一下风向跟海浪方面哈。南中国海呢是吹西南风，时速呢是40至50公里，浪高是2.5至3.5公尺啊，对小船及海上休闲活动有危险。那苏禄海呢是吹西南风，时速是20至30公里，浪高是1至1.5公尺。那这个气象预报呢是由沙巴气象局所提供的。
1: 好了，那在这里呢就和大家跟进哈，就是会和大家来看看这我们目前的这个烟霾的指数哈。亚庇河跟帝尧的空气污染指数呢平均为156点，斗湖呢则录的139点，至于山雅跟空气污染指数呢已经降至92点，回到中等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的标准呢，101点至200点呢都是属于不健康水平，201点至300点呢是非常不健康，超过300点呢则进入危险水平，而超过400点呢更属于非常危险的水平。
2: 是的，所以大家是要多多注意哈，这个数据呢也会随时更新的。
1: 是，
2: 好，那9点44分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来自姚六一的《物理》。
0: 无论晴雨，沙巴 VFM 始终是您的凉伴。

0: 有声茶馆，
1: 翻开报章，掌握在地动态。今日报章摘要：
2: 是的，那这个时候新闻摘要，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头条新闻。说到就是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表示，巫统和国政一致认为第十六届全国大选最好在明年底国会任期结束前提前举行的。
3: 接着和大家继续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个新闻摘要，有的就是说到沙巴内陆省哈耕地亚昨天早上呢9点31分发生 3.4 级的轻微地震哈。当晚气象局也发表文告表示呢，地震震中于耕地亚以西大约10公里处，震源呢深度是10公里的。
2: 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到就是丹戎里拔临时桥线高岗呢，就是昨晚又被一辆水泥车就连根拔起撞坏了，这是该线高架竖起短短14天的时间内第四次呢被撞，前三次呢都是发生在白天，分别是旅游巴士、粉红巴士撞到。那根据承包商透露呢，水泥罗里车撞杆事故是发生在晚上7点左右，这个横杆上的照明灯也刚刚修好重新装上，可是开光不到一个钟就被撞坏了。好，那时间很快已经来到早上9点51分了哈，所以我们待会儿呢10点钟的时候呢将会准时为您带来的就是客语地方新闻。那客语地方新闻过后呢就会进入到我们有声茶馆第二小时的节目单元了。那这个时候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阿朵的歌声，不喜欢但爱，我们就下个小时再见咯。
1: 以上是今日报章头条速览，掌握在地脉搏，尽在沙巴 VFM。

为了每天保持活跃，居家活动是最合适的选择。对于办公室上班族而言，以下日常活动也有助于维持身体活力：从停车场步行到办公地点，步行前往食堂，整理个人办公桌，轻松散步，整理文件或书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建议，每周进行150至300分钟的体力活动，有助于降低因不健康生活方式而引发的疾病风险。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你听系十八 VFM， 今日系由黄怡怡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今天我陈本义就上发生闪电事件，强米批准。今天澳小战区检查后确认冇发生建筑结构倒塌或有人受伤事件。十八多只天气界空气污染指数稍有下降，有五只天气处于唔健康水平。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雷鹿县今天澳陈本日早上九点三十一分发生闪电事件，强米天准。泰马气象局发文告表示，天准准中位于今天澳以西约十公里处，准然浸透十公里。截至早上十一点三十分，气象局已经接获463宗，公众表示感受到由风界上紧条暴。气象局将会继续监察准修情况，并持续更新消息。天准发生后，今天澳小战区派出七名小战人员展开巡逻同监察行动，确认冇发生建筑结构倒塌或有人受伤事件。监察地点包括今天澳驻马商场、阿波罗家居大厦、今天澳卫生局办公室以及今天澳建企总部。今天澳小战区局长穆罕默尼赞西区表示，检查结果显示上间建筑物冇出现结构性损坏。小战队也提醒当地居民提高警惕，如果发现建筑物受损或发生任何紧急情况，应该立即通知有关当局。截至陈本日下昼四点，十八多只天气界空气污染指数稍有下降，不过仍然有五只天气处于唔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阿比理工学院同吉玛利的空污指数最高都为158点，比安州士坦的163点稍微下降。阿比同今天澳的空污指数都为156点，调幅直录得139点。至于三大县空污指数已经降至92点，降到总定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标准，102至20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202至300点为非常不健康，超过300点即进入危险水平，超过400点更属于非常危险。当局提醒受影响天气民众继续提高警惕，并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沙巴州政府希望将沙巴大超省会议站双业门户连接本地企业家同婆罗洲、东面东铺整装期、东面乃至前桥市场。消息铺装特独苏里彭里马哈吉吉诺讲，沙巴唔但系爱吸引外来企业同投资，更重要嘅系扶持同培育更多本地企业有能力走向企业乃至国际市场。其讲沙巴爱实现廿二目标，是由政府、商界、调组者、企业家、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合作。其喺在2026年沙巴嘅之商业唔创交流会海莫利桑支持时，阿勇表示，由于其威廉前处出设，其讲交系由副小切铺状兼财政铺状，特独苏里彭里马马斯蒂万转推脱。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特督 Jeffrey Arifin 讲，沙巴欢迎每届夏天潮类热热改善界治安情况。经验会每届疯狂对沙巴界旅游建设系热康正面，且来得及时界发展，令千里铺提醒嘅资沙会对沙巴界信心，会2027年沙巴旅游年正添出力。其在援交总表示，初检员二月起，沙巴大部分天气已经变烈热天热及旅游件事，也超系最大风险级别。
此而董海眼去哀害街斗意揭害月即回持在天衣揭其降其一份印出十八洞铺安全接回去建察墓葬铺堆以及害书接法其敲定持续加强安全工作街成效其希望随着十八战地之案发达今后街评价其他结界也能根据目前街设置安全情况重新检讨和挑战各处对十八街理由建设匈妖叫集结架参与在阿比郑海街2026年太平洋货盘间歇燃偷燃处及宅烂烟病烟雾。日空烟雾将持续至叫夜十五号匈妖500人依然参与保格卷燃以及会战副组织推表。其中187年回我的墓葬铺堆善言192年回梅卷另外75年回来出切杂货盘的价格卷言阿比联合树链铺共圈近期必数处取援交总表示半鸡烟污以货片时期租后进批回几时期齐次行通回主题自猜加强卷面合作同时提醒各方应对宅烂街准批联列业务内容包括共享基础设施回收沙企医疗服务害伤受教训练以及教育同文化交流活动见阿松报闪换提优今天我曾本月就丧发生闪电撕裂强弥提准近天牛小战区监察晓确认谋发生建筑结构倒塌非永然消丧数件。十八多则天气界空气污染指数受要下降，有五则天气处于唔健康水平。新闻播报完毕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只要珍惜今天，才能有美好的明天；只要把握住今天，才能有更辉煌的明天。
1: 时间教会我们的是如何去珍惜。
2: Bro， 走喽，去吃饭。
3: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2: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3: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2: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3: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2: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4: 你知道吗？在斗湖有一座非常特别的岛屿 Pulau Semadik。 这座岛屿与印度尼西亚共享一条国界线，将同一座岛分成两个国家。也正因为这样， Pulau Semadik 不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地理环境上都显得格外独特。目前 Pulau Semadik 居住着超过20000名居民，分布在12个村庄。一座岛两个国家，却同样承载着人们的生活与文化。RDM 带您看见不一样的沙巴。

0: 电波已经打开，陪伴即将开始，欢迎主播尹璇 Connie。
1: 现在时间很快呢，也来到早上的10:17。你好，我是小神。
2: 是的，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1: 是的，那听过的这一首歌曲呢，有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恋人未满》SHE 的歌曲哈。
2: 是，这个是充满回忆的歌曲啊，这是我们中学时代的歌吧？那时候非常非常非常的火爆啊，所以应该是大街小巷很多人都会唱这一首歌曲。
1: 是，那其实呢，今天为大家播放这首歌曲呢，也就是。是唤起大家很多很多的回忆呢。那今天我特别想要问一下允轩哈，你每天早上呢醒来的第一件事，你到底会做些什么呢？
2: 到做些什么呢？就发呆一下吧。
1: 这个问题很危险啊，因为每个人的起床方式也真的是不一样。
2: 对，可能有的人会赖床，可能有的人会闹钟先调早个10分钟，在你预想的这个起床的时间，给你自己有足够的这个唤醒自己的空间，也说不一定，也是会有这样子的方式哈。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般也是会调早一点闹钟，然后呢响了以后呢就先赖床吧，就先反复的先让自己先醒来，然后就起来咯。
1: 那你赖床的这个时间点大概会有多长的时间呢？
2: 不会很长啦，大概一个5分钟嘛，或者是说有的时候
1: 5分钟可能也是会睡过头。
2: 不需要5分钟，那你都没睡着，就是只是让自己的身体就是进入一个苏醒的一个状态嘛，对吧？
1: 那有些人呢一觉醒来哈，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手机看 WhatsApp、Facebook 还有 TikTok， 那个就是我了。因为我第一件事呢，因为一般上先会看的就是看脸书嘛，因为昨天晚上距离你睡觉的时间蛮长嘛，可能你发生就是世界周遭发生什么事呢，你就打开这个 Facebook， 你就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知道很多事情。
2: 我会看手机，但是我只是会看一下说有没有特别工作上的一些，可能就像比如说今天要值班嘛，就是你睡觉，因为我的睡觉我的手机是自动关机的，所以它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开机。所以这个情况呢，我就会先看一下，看有没有主任有没有发表任何的指示啊那一些，然后其他一般我就不会去看。
1: 那有些人更厉害哈，眼睛还没有睁开的时候呢，手机已经自动打开了手机。还有一种人呢，闹钟响了就会先按掉。
2: 对，然后就一直在等下一个闹钟再响，然后就大概有个5-6个体，就是这个闹钟吧。然后我觉得这个不重要啊，反正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起的话呢，就不需要有这么多的闹钟，对不对？
1: 对，所以今天呢，就是想要问大家，一般上起床的时候呢，第一件事应该要做些什么呢？应该就是先赖个床吧，
2: 就放空一下，脑袋什么都不想，就让自己先清空自己，然后才去就是装入今天一整天所需要应对的事情。
1: 好啦，那听众朋友呢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个脸书的直播，还有就可以到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呢，就先来告诉我们哈，也许你的起床的习惯哈，比起你闹钟还要特别特别，还有或者是有一些小习惯跟我们的不一样嘛，那不妨就和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啦，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跟起床有关系吧，我们应该要快乐一点，快乐至上的林志颖的歌曲。

0: 扫把 VFM 有声茶馆，你的凉拌。
1: 这里是活出奇美，陪你一起养出健康，活出生命之美。今天的话题是，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美仪。今天活出奇美聊什么叫做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做在一起？我们每天都会跟很多人在一起，一家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是在一起，夫妻一起生活是在一起，孩子每天跟父母见面是在一起，我们跟同事一起工作，跟朋友一起吃饭聊天也是在一起。可是人在同一个地方就真的叫做在一起吗？有时候好像也不一定哟。一家人坐在同一张桌子吃饭，每个人却看着自己的手机，夫妻每天见面却已经很久没有认真听对方说话，父母跟孩子住在一起却越来越不知道孩子心里在想什么。我们明明离得很近，却可能越来越不懂彼此。所以后来我觉得在一起这三个字真正重要的，也许不是距离有多近，而是我们愿不愿意给彼此一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并不是要求对方一定要跟自己一样。你有没有发现一家人其实可以很不一样？同一个爸爸妈妈生出来的几个孩子性格都可能完全不同，一个比较安静，一个讲话很多，一个做事情很快，一个总是慢慢来，一个什么事情都喜欢说出来，一个受了委屈却习惯放在心里面。夫妻也是一样，当初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哇，他跟我很合，真的在一起生活以后才发现，哪里有这么多天作之合呢？一个喜欢东西用完马上收，一个觉得等一下才收，一个觉得事情一定要今天解决，一个却认为明天再讲也不会怎样，甚至冷气要开几度，吃饭要去哪里，东西应该放在哪里，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忍不住想，为什么你不能像我这样？可是如果认真想一想，为什么对方一定要像我们？很多关系里的不开心并不是因为两个人真的有什么大问题，而是我们不知不觉把爱变成了一种要求。因为我是为你好，所以你应该听我的。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你应该明白我。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所以你应该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应该这两个字一多，关系就会慢慢变得辛苦。因为真正的相处不是把另外一个人变成自己，而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可以接受你是你，我是我，你的想法跟我不同不代表你错，你的选择跟我不一样也不代表你不尊重我。甚至有时候我不认同你，但我依然可以听你把话说完。这件事情说起来很简单，真正做到却一点都不容易。尤其是面对自己最亲近的人，我们对外人反而常常比较有耐心。同事说错一句话，我们可能想算了，他可能今天心情不好。朋友迟到了，我们可能说没关系啦，塞车嘛。可是换成家人呢？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很奇怪对不对？越亲近的人我们反而越容易忘记， 他也是一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孩子也一样。当孩子慢慢长大以后，他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喜好。小时候你替他选衣服，他就穿，你说今天吃什么，他就吃。可是慢慢的，他开始说，我不要，我不喜欢，我觉得不是这样。很多父母听到这里，第一个反应可能是，啊，你现在会顶嘴了哈。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也许这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这代表一个孩子正在慢慢长成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我们当然还是要教孩子什么是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该有的界限还是要有。可是教育孩子不一定是把他变成一个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有时候我们更需要教他的是另外一种能力。当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要怎样跟他相处？因为孩子以后走进学校，走进社会，他遇见的人不会全部跟他一样，有人讲话的语言跟他不同，有人的家庭背景跟他不同，有人喜欢的东西他可能完全不明白，甚至有人看待一件事情的方式会跟他完全相反。那怎么办？是不是只要不一样就不要来往？只要意见不同就一定要争到一个人赢一个人输？其实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可能不是他越来越会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他慢慢懂得，我可以有我的立场，同时也允许你有你的立场。我不一定认同你，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看不起你。我不一定了解你的生活，可是我愿意先听一听。这就是人与人相处很重要的一件事，尊重差异。
1: 你今天愿意给身边那个不一样的人留一个温柔的位置吗？感谢收听今天的活出其美，活出其美，活出生命之美。我们下一集接着聊。

0: 你知道吗？斗亚兰是沙巴州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这里的居民主要是杜顺族和巴瑶族，也让斗亚兰拥有非常独特的文化背景。斗亚兰以马作为地方象征，距离亚庇市大约34公里，占地约1166平方公里，同时也是沙巴北部和东部的重要交通要道。如今斗亚兰的传统州市达木、香气四溢的烤椰子摊以及迷人的海岸线，早已不只是本地人的日常，更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热门景点。 RTM 与您一同认识沙巴。
1: 这时间很快呢，也来到上午的10:42。你好，我是小神。
2: 是的，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y。
1: 是的，我们听过了非常多首的歌曲啊，分别就是张信哲的这一首《难以抗拒你的容颜》，再来就是周杰伦的这一首《心情》。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头呢，也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是这个活出奇美的这个节目单元哈，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今天每一位大家准备的这个在一起哈。那今天呢，其实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哈今天你非常幸运的话，你走在大路上突然看到地上有一张100令吉，你的第一个反应会是什么呢？
2: 捡起来，
1: 然后呢放进口袋。
2: 环看四周，先看有没有人在寻找这100令吉嘛，是不是？然后
1: 应该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感谢老天爷。
2: 哇，我今天的运气真好啊，这样子对吧？
1: 那你先别开心哈，因为100令吉旁边呢其实还有一张纸条。这纸条写了什么呢？就写了四个大字，不是你的。
2: 那是谁的请问？那我就应该会留言给他说那是谁的。
1: 那你会怎么办呢？你捡还是不捡呢？
2: 那我捡还是不捡呢？不知道哎，要不你放100块钱在地上，我试一试。
1: 那我应该也会照着同样的方式嘛，就是也不是你的。
2: 然后我就把那个100令吉拿起来，然后我就写它是我的。
1: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先看四周吧。
2: 对，
1: 因为看看四周会不会有出现一些人在寻找着这个100令吉，就是在找失主啦。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是会先看看有没有这个闭路电视。
2: 哇，原来还有这一点，我都没想到哎。
1: 是啊，当然你先看一看嘛，会不会有闭路电视啊？
2: 对哈，就不要给自己惹上麻烦，对不对？有闭路电视的话，那我就只是假假的经过没看到。
1: 因为我先看一看闭路电视，是因为看看会不会不一定是找失主了哈，是先要看一看。当然在当下的情况就是先看一看会不会有闭路电视，因为当你弯腰的时候呢就会被这个闭路电视给录了起来嘛。
2: 果然小神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哈。好，这一点我也学起来了，下次我也得注意看有没有闭路电视这回事哈。
1: 那如果是我的话呢，我就是先看一看有没有闭路电视，没有闭路电视的话呢，我就会把它
2: 捡起来
1: 或者再等一等看看
2: 有没
1: 有
2: 人捡。没有，我们可以捡起来，然后呢我们就在旁边等看有没有人来寻找这100令吉，给他10分钟，有的话就给回他，没有的话、
1: 我们做人是非常有原则的。
2: 对啊，我们就等嘛。没有你要等10个小时吧。对不 对，
1: 我会在现场等一个10分钟就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呢，我就把它捡起来然后把它放好。
2: 放好的用意是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
1: 不是放在自己的钱包里。
2: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那当然了，这个就是纯粹给大家讲一讲嘛。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发现这个地上有100令吉的话呢，可能你和我们当下的这个行动和反应应该是一样的。那如果真的是有需要的话呢，我们真的会把它交还给失主了。
2: 是没错。
1: 因为如果是可能出现在这个 广场啦，或者是一些比较多人的地方，可能就会交到给这个事务处，带这个事主去领回。
2: 对，
1: 可能我已经真的是我有原则哈，我已经把它交到去这个柜台，但是会不会？柜台会不会报告呢？我就不知道了哈。但我自己本身已经是做好了我应该做的这个本分哈。好了，那我们就先听一首歌曲，为大家送上的就是这一首《想见你》，光良平冠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听。

0: 傻瓜 VFM 有声茶馆。
1: 你知道吗？约420万名马来西亚人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沙巴的相关比例最高，其次为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及吉兰丹。单身人士面对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高于有家庭者。心理健康并非个人问题，这是需要全民理解、同理与共同支持的公共议题。如果你或你所关心的人真感到压抑、焦虑或失去动力，请主动寻求协助，不要独自承受。让我们携手建立一个更关怀的社会。RTM 是你最忠实的良伴。
2: 是的，很快的时间也来到上午的10:51。你好，我是小神。
3: 是的，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2: 好啦，来到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在第二小时呢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哈，因为我们在第三个小时我们又要再见了哈，
3: 是不是要告一个小段落了嘛？因为呢就是要进入第三小时的节目单元咯。
2: 好啦，那在稍后的11点呢，小神将会为大家送上的就是华语地方新闻，进入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也就是聆听旧曲啦。所以今天的旧曲呢，就是会为大家送上非常好听的一些经典旧曲呢，就请大家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了。为大家送上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萨拉姆雷什马达尼，你好，这里是萨巴 VFM， 现在是由吴君堂为你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是新闻提要。耕地澳昨天早上发生 3.4 级轻微地震，耕地澳消震局检查后确认没有发生建筑结构倒塌或有人受伤事件。沙巴多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稍微有下降，有五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以下是新闻内容。沙巴州内陆省耕地澳昨天早上9:31发生 3.4 级轻微地震。大马气象局发表文告表示，地震震中于耕地澳以西约10公里处，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早上11:30，气象局已接获463宗公众表示感到摇晃的相关投报。气象局也会继续监测震后情况，并持续更新消息。地震发生后，耕地澳消震局派出7名消震人员展开巡逻和检查行动，确认没有发生建筑结构倒塌或有人受伤事件。检查地点包括耕地澳橘脉商场、阿波洛家具大厦、耕地澳卫生局办公室以及耕地澳警区总部。耕地澳消震局局长穆罕默德·尼扎姆·塞贵表示，检查结果显示相关建筑物没有出现结构性损坏。消震人员也提醒当地的居民提高警惕，如果发现建筑物受损或发生任何紧急情况，应立即通知有关当局。截至昨天下午4点，沙巴多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指数 IPO 稍微下降，不过仍有五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的数据，亚庇理工学院和金玛丽空气指数最高，均为158点，比中午时段的163点稍微下降。亚庇和耕地澳的空气污染指数均为156点，斗湖泽路的139点。至于山打根，空气污染指数已降至92点，回到中等水平。根据空气污染指数的标准，101点至200点属于不健康水平，201点至300点为非常不健康，超过300点则进入危险水平，超过400点更属于非常危险。当局提醒受影响的民众继续提高警惕，并密切关注空气质量变化，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换个焦点，沙巴州政府希望把沙巴打造成一个商业门户，连接本地企业家与婆罗洲东盟东部增长区东盟人质全球市场。首席部长达杜斯里邦尼马哈吉吉诺说，沙巴不只有吸引外来的企业和投资，更重要是扶持和培育更多的本地企业有能力走向区域和人质国际市场。他说，沙巴要实现这一个目标，需要政府、商界、投资者、企业家、学术界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合作。他是在2026年沙巴国际商业午餐交流会后开幕礼仪上致辞时这么表示。由于他未能亲自出席，其讲稿由副首席部长兼财政部长达杜斯里邦利玛马西丁曼俊代读。沙巴州旅游文化及环境部长 Dr. Jeffrey Arifin 说，沙巴欢迎美国肯定州内日益改善的治安情况。他认为美国放宽对沙巴旅游警示是一项正面而且得来及时的发展，能进一步提升国际社会对沙巴的信心，为2027年沙巴旅游年增添助力。他在文告中表示，自今年2月起，沙巴大部分的地区已被列入第一级旅游警示，也就是最低风险级别，至于东海岸外海的岛屿及海域则维持在第二级。他说，这也反映出沙巴东部安全指挥区警察、武装部队以及海事执法机构等持续加强安全工作的成效。
他希望随着沙巴整体治安获得更好的评价，其他国家也能根据目前的实际安全情况重新检讨和调整各自对沙巴的旅游警示。共有九个国家参与在亚庇展开的2026年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人道援助及灾难应变任务。这项任务将持续至9月15号，共有502人参与，包括军人以及非政府组织代表。其中187人为我国武装部队成员，192人为美军，另外75人为来自七个伙伴国家的军人。亚庇联合司令部公共关系秘书处的文告中表示，本届任务以和平时期做好准备，危机时刻采取行动的为主题，旨在加强军民合作，同时提升各方应对灾难的准备能力。任务内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维修、社区医疗服务、海上搜救训练以及教育和文化交流活动。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耕地奥昨天早上发生 3.4 级轻微地震，耕地奥消震局检查后确认没有发生结构倒塌或有人受伤事件。沙巴多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稍微有下降，有五个地区处于不健康水平。新闻播报完毕，马来西亚马达尼格萨贾特拉安迪尼玛蒂。

0: 成语轻松听。
1: 欢迎收听成语轻松听。今天的成语是坐井观天，它形容眼界狭窄的人。故事里，一只青蛙天天坐在井底，抬头看天，以为天就只有井口那么大，直到遇见鸟儿，它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辽阔。坐井观天提醒我们要开阔眼界，别让自己困在狭小的圈子里。感谢收听成语轻松听，下期再见。
2: 沙巴 VFM 你的亮伴，您每天就要好好的准时收听哦。
3: 大家好，我是100万黄一博，
4: 我人是人看人学路的大喵小喵。
2: Hey, 我们是黄一飞鱼
4: 喵喵组合。
1: 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勇于开始才能找到成功的路。
5: 未来的路等我展翅高飞，奔驰。
6: Bro， 走喽，去吃饭。
7: 不了，你们去吧，我吃杯面就好了。
6: 哈，才月头罢了，那么省啊？
7: 唉，说来话长，最近把钱借给我哥，到现在都还没还我啊。
6: 他发生什么事？为什么跟你借钱？
7: 他非法买字被抓，被罚款，没钱缴付，就跟我借咯。
6: 哎呦，非法买字或卖字都是犯法的，不但可能面对高额罚款，甚至坐牢，还会留下案底，赔上自己的前途。千万不要非法买字啊。

0: 的你好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1: 是进入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就是聆听旧曲的时段嘛，所以就为大家送上了这几首的歌曲，分别就是这一首王威翔的这首《美酒加咖啡》，再来就是凌霄大哥的这首《苦情话》哈。这两首的歌曲都非常的好听，那接着下来呢，小神就会为大家送上很多非常经典的旧曲了，千万别错过了，继续留守在 Saba VFM 的频道上。我们就先进一段资讯，资讯过后呢，就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李毅的《小路》。
2: 停止霸凌，从学校开始，只要你勇敢举报，你就能阻止霸凌。如果你看到或知道校园霸凌事件，请拨打03-888-49352或 WhatsApp 014-800-9325。让我们一起行动，杜绝霸凌，还孩子们一个安全的校园。

0: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1: 新的时刻，新的声音，
2: 欢迎主播
1: Emson 小神与您一起开启今天的节目。
2: 熟悉的频率，
3: 温暖的声音，
1: 接下来欢迎主播影璇 Honey 登场。

0: 沙巴 VFM
1: 有声茶馆与你作伴。
2: 小姐小姐你真美丽，我要带你去看戏。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沙巴 VFM 你的凉拌。
4: 霸凌不是幽默，霸凌不是游戏，当我们装作没看到，我们就失去了同理心。让我们一起对霸凌说不。
0: 其实听过的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张小莹的《海边》，再来就是凤飞飞的《掌声响起》，还有就是邓丽君的《水上人》哈。把时间带到上午的11:33，你好，我是小神。
1: 是的，你好，我是爱笑的影璇 Connie。
0: 好了，进入这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呢，也就是聆听旧曲的时段嘛。所以，经典旧曲哈，为什么越听越有味道呢？你有答案吗？到底
1: 为什么越听越有味道？其实我觉得跟我们听歌的心态是一样的吧，就是我们听到我们中学的那个年代的歌曲的时候，也是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好，就很像六七十年代的这些朋友们喜欢听，是因为那个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歌曲吧，对吧？
0: 所以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小时的这个旧曲重温啊，就可以带大家回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可能是40年代、50年代、60年代，还有就是70年代的这一些歌曲嘛。所以，这些歌曲的岁数啊，加起来啊，还要比我们的年龄更老啊。
1: 对，也有可能。
0: 但是我们是年轻的心态啦，就用年轻的心态去听这些歌曲，可能它的味道和逆境都不一样。
1: 是年轻的心态，就是说到呢，就是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我们听这首歌就是在我们还没出世的时候它就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可能我们在每一个阶段听不一样，就很像我刚刚进来做这个主播的时候呢、你可能不太会欣赏，
0: 啊，
1: 就觉得哎呀干嘛每次都要有这种老歌，但是听到现在哈，就觉得真好听啊，会有这种感觉哈，
0: 就像我当初进来电台做的时候啊，到了第三个小时我就希望时间快点的过，因为第三个小时因为第三个小时就是听这个旧曲嘛，
1: 然后
0: 对旧曲也是非常的陌生，也不是很太熟悉，就是不太熟悉啦，所以呢，第三个小时希望第三个小时时间快点过，我就快点下班，
1: 对，然后就感觉上就觉得说反正第三个小时嘛，也尽量就别问我说这歌是谁唱的，就有什么意思啊，什么这样子就不懂。然后现在开始慢慢的去了解说啊，什么音符乐队啊，然后这些背后的这一些歌手的一些不容易啊，这样子，发觉到其实大家
0: 还蛮不错的，
1: 对，还是可以的。
0: 那我在第三个小时呢，也就是累积了很多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哈，也听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经典旧曲哈，才知道这个经典旧曲是源自哪一些歌手，是哪一个年代啊？自己本身也是做了一点的小功课啦。
1: 对，是的，会去想要了解更多吧，我觉得是。
0: 那进入第三个小时，也就是大家最喜欢的这个经典旧曲嘛。小神和影炫也是非常喜欢第三个小时，因为第三个小时呢，我们就是尽量不说话，
1: 对，让大家想要享受在这个歌曲当中。
0: 是第三个小时，我们也是非常享受啊，因为我们少说话，我们就可以下班啦。
1: 但是大家也听得开心啦，对吧？
0: 是。那很多歌手这些歌手都是大家喜欢的，就好比如说这一首歌曲，有的就是这首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0: 是听过的这首歌曲，有的就是林淑荣的安娜。把时间带到上午的11:55，也分别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罗文的朋友雷猴妈，还有就是许冠杰的金沙追溯喜，杨丽珍的陪酒。那这几首歌曲呢，就把我们的时间带到了尾声啦。也感谢大家在这个脸书直播的留言哈，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谢谢今天播出动听的歌曲，也希望大家继续留守在沙巴 VFM 的频道上了。我和尹轩呢，下班去了。
1: 是的，我们下班去了，那我们就周一再见啊！我跟大家哈，周一再见了哈。
0: 那小陈什么时候回来值班呢？就继续留守在沙巴 VFM 的频道上了，就为大家送上这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有的就是费玉清的《再见我的爱人》，也向大家说声再会，拜拜。